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搜音乐台。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享吗？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9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那一周快要结束了，这一个小时的节目里呢，全是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的，陪你轻松过渡到周末。想要和大家聊聊今天的心情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你的状态了。节目开始了，马上给你播出这首歌 Sasha Alex Sloan 的 Empty。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绿城，接下来是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在 AI 音乐啊越来越受到讨论的时代呢，这支乐队选择回到最直接的方式，三个人一起演奏，把真实互动还有现场感呢放进了这个作品里面。他们相信有时候听众想要寻找的就是那种无法复制的人类连接。我们来听 Tempest City。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吴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有有有，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Olivia Dean 的作品，他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呢，让不少歌迷越听越喜欢啊，因为里面聊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成长和选择的。说起来，你会不会偶尔因为一首歌突然间想起某个人、某段经历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Olivia Dean。

Hell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Beyonce 的歌曲 Morning Dew Dunk。这次歌曲推出的黑白歌词影片呢，也加入了过去的珍贵影像素材，而导演正是拍摄 Beyonce 经典 Sport Illustrated 泳装封面的摄影师 Cliff Watts， 有点怀旧，也保留了 Beyonce 一贯的神秘感。来听听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unk。

0: 由你去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Yo， 我是 Max 玉成，这里我们准备了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她早期呢被包装成典型的美国女孩形象，吉他、乡村、朴素感，但其实呢是一个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公众角色。后来呢，这个形象一路演化，变成了今天的全球流行体系。现在呢，我们把时间交给 Taylor Swift。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随着这首歌再次受到关注，也成为他第11次进入 Billboard Global Excluding US 榜单的作品。虽然没有新的这个宣传周期，但他的音乐依然拥有全球影响力。从当年的少年歌手到现在的创作者，这段旅程还在继续。来听这首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今天这个小时的歌单呢，已经播放的七七八八了，那希望你喜欢了。意犹未尽的朋友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下周同一时间我还是会出现在这里的，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自荷兰的世界百大 DJ Martin Garrix 呢，其实他跟很多歌手都有合作。最近让我非常惊艳的是，他在 Madonna 的专辑 Confessions 2当中呢，两个人有一次合作。那近期Martin 小马丁又携手到了 U2 推出了全新单曲叫做 Fireflies。这首酝酿了多年的合作作品，把 Martin Garrix 的电子律动跟 U2 的主唱 Bono 富有故事情感的演唱技巧巧妙的融合，展现出了电子音乐跟经典摇滚跨越时代的连结跟共鸣。这也是他们老朋友的第二次合作了哈。应该说传奇的 U2 呢，在2020年的时候合作到了 Martin Garrix 带来了欧洲杯的主题曲。虽然说 Bono 年纪已经大了，但是嗓音却依旧是活力无限的。而在这首歌的 Drop 当中呢，映到了摇滚电吉他应该说也是 Martin Garrix 的音乐当中的一种创新。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U2 带来的 Fireflies 在 Asia Touch Music。

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号，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吧。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0: 妹。
1: 感谢你继续来选择收听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下面时间听到这首歌呢，是 Miley Cyrus 在当年疫情之后交出的一份充满野心的音乐答卷，这首歌叫做 End of the World。 这首单曲以末日隐喻为叙事的线索，通过合成器浪潮跟摇滚吉他的碰撞，构建出既躁动又迷幻的末世音乐的背景。那 Miley 的标志性的烟嗓在电子音墙中是穿梭，时而就像是末日前夜的狂欢般的肆意，时而又展现出脆弱的自信。那么制作团队呢，也是巧妙地运用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复古音色跟工业摇滚的元素，把社会焦虑转化为具有舞蹈律动的另类流行单曲。这首歌内核并非是绝望，而是通过破坏性的编曲跟诗性的歌词，探讨在秩序崩塌之后如何重新构建希望的可能性，也是堪称 Z 时代青年的精神图腾之作。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有听到是 Miley Cyrus 送来 End of the World。

如果一座海岛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它会讲述什么？杨丽萍作品2026版《平潭意象》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以福建平潭岛为灵感，将海洋文化、闽台民俗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从海洋传说到舞台角色，从舞蹈、音乐到光影呈现，作品展现海峡两岸相连的文化记忆，讲述人与海洋、家园之间的情感故事。10月30号至31号，2026版《平潭意象》登陆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走进剧场，感受来自东海之滨的海岛故事，体验杨丽萍作品《平潭意象》的东方美学与舞台魅力。Asia FM。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嗨，你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你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我是主播李松。 Martin Garrix 2026年全新个人单曲 Katharina 已经发行了，那这次马老板独有的音嗓跟新鲜的旋律碰撞，可以说是温柔又治愈，带你重回纯粹的自在时刻，惬意的循环首选。那小马丁今年的首发呢，他的这个序曲部分呢，进来是金属铃声质感的感觉，然后是飘渺着轻柔的男声，就像是丝绸一样把整首作品都串联起来。那电入同样清脆短促的底鼓，在 Jump 部分呢，有了更加结实的底鼓，律动也是凸显出来，弦乐推进到第二段，那么情绪呢得到一个提升。听过之后呢，就是感觉小马丁不是把自己当成这个音乐的组合者，而是把这种 Deep House 的质感，把这种电影的编排，就在这个当今听起来比较浮躁又追求瞬间冲击力的 EDM 圈当中呢，绝对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听过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是特别的创新。而且马老板这次他亲自来献声这段的 vocal， 应该说也是处处到位的，不再是单纯的电音叠加，而是在这种主流大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他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音色的控制力，那可以说听感是非常高级的。因此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rtin Garrix 带来这首歌 Katharina，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曾经非常喜欢一个青春歌舞剧的一个电视剧，它叫做Glee哈，就是欢乐合唱团。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其中的女主角带来的一首歌，叫 Don't Let Go。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将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英国流行歌手 Dua Lipa 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大热单曲，叫做 Don't Start Now。 这首歌在2019年的10月份正式发行，作为她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不仅是 Dua Lipa 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复古流行风潮席卷全球的标志性作品，融合了 Neo Disco 和流行元素的舞曲，用极具弹性的 Funk Bass 的线路呢作为基底，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像牛铃啊、人群欢呼这样的声音，以及拍手跟复古的这个弦乐的采样。这首歌在商业上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 Spotify 的流媒体播放量高达了27.6亿次，是 Dua Lipa 流媒体数据最高的一首歌曲。同时这首歌呢也是帮助 Dua Lipa 赢得了多项的重磅荣誉，包括到了2020年全美音乐奖最受欢迎流行摇滚歌曲，并且获得了第63届格莱美奖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和最佳流行歌手的三项核心提名。以下时间有请 Dua Lipa 带来这首 Don't Start Now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这个秋天与你 chill 在泡泡岛。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重磅来袭，梁博、安普、姜思达、庄达菲、网文、King Cooler、Prip、Frost Children 等海内外质感音乐人强势集结，用情绪深度与器乐叙事，为耳朵挑剔的你打造一场独属于独立音乐的质感盛宴。门票现已全面开售，官方自营平台创于无界小程序、票务总代、大麦、猫眼、秀动同步售票，容纳每一种声音，听见真正的质感。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期待与你在现场碰见好音乐。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这里是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刘宇之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10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热烈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窖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窖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遇到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最近我都很少在关注到网络直播这件事情了，想问问大家，现在网络直播是不是还像那么火？就是这个直播平台，因为我有这个国外的朋友，听说中国做这个网络主播很赚钱的时候，他们都惊呆了，然后他们纷纷想要在这个中国的网络直播平台上来开一档节目，然后自己来做主播，就听说能够赚很多钱之后，他们都想这么试一试。所以呢，我帮他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行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明天》。

到声音的识别度对于一个歌手来说特别的重要，除了作品之外呢，那好声音就是成为这个歌手的一个标准。当然不是说什么样的音色它有好声音的标准，而是你要有够特色，然后大家要喜欢。送上孟庭苇所带来的第二道彩虹。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翊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15。接下来听到的是许慧欣的这首《爱情微苏打》。

刚刚说到这个记步数功能，也许在某一方面可以体现出，哎，你今天可能是为了一个工作，这里跑那里去，可能也消耗了很多的热量，大家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最近呢，谷歌地图在 iOS 版的地图软件里加入了预计你的步行距离将消耗多少热量的一个功能，然后呢，以这个杯子蛋糕的形象来就是形容你消耗的热量，看似是鼓励用户来重视步行的重要性跟鼓励大家多运动，但是没想到呢，引得了很多的这个愤怒，因为有网友说这种功能会让一些饮食失调者陷入痛苦，跟羞辱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这个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最后呢，他们取消了这样一个功能。接下来听到这首《谢谢你的爱》，来自于刘德华。

时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有很多很会唱歌的人，有很多有音乐细胞的人，但是并不代表这些人他们就适合在娱乐圈来发展，来适合当艺人这么一个非常复杂又难当的角色，也是不太适合娱乐圈的这个非常复杂的环境，然后又淡出了公众的视线。接下来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沧海一声笑》。

在一般的恋爱关系当中，女生呢都是会比较喜欢要浪漫的那一方，但是有的男生就会说，我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可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本身性格当中有浪漫的因子是一方面，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做取悦对方的一些事情的话，制造浪漫也是非常重要的。送上李玟的《不变的诺言》。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
3: 安普，
2: 姜思达 ，King Kulu，Rap， 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我们来听到卓文萱，这位也是出道非常早的歌手，他的演唱。

我们谈爱这个字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爱真的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它可以带来幸福感，也可以带来这个悲催感哈。有的时候爱呢，它就像一场重感冒，在你失恋的时候，它就让你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当然要让自己快速的好起来，不要让这个重感冒继续恶化下去了。送上这首小鱼的理想，来自于曲薇。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的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现，好音乐。
1: HFM。
2: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

听越青春。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

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恣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吴彦斌、叶世荣、Mola 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 奥贝斯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你所有的付出都会是一种沉淀，都会默默地铺路，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有人会因为你的缺点而讨厌你，但是同样的也会有人因为你的真实自然而喜欢你。但千万记得不要犯一个错误，就是不要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华健，一首《爱相随》。

异地恋，这是一个让人揪心又不得不提的话题。相爱的两个人相隔两地，只能通过方寸大小的屏幕维持联系，中间几千公里远的距离，你在电话这头站在冷风里说着我爱你，他在电话那头穿戴整齐的准备赴约，这不是没有的故事。所以异地恋是一场危险系数很高的生命运动，两个人就像行走在情感的边缘。继续来送上一首《后会无期》，来自于邓紫棋。

0: 情
1: 是结局，
2: 亚洲音乐台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17。继续来听到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来自于张韶涵。

小波说一辈子很长，就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容貌总会改变，面颊不可避免的要松弛，可是对于生活的趣味则如同一技傍身，学习不来，学会了就丢不掉。粗茶淡饭不要紧，朋友散场没关系，兵荒马乱也无所谓，和有趣的人在一起，一盏红烛，一杯烧酒，可饮风霜，可温喉。继续来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听你听我。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这个世界上所有两情相悦的缘分都要经历一段磕磕绊绊的弯路，在那之前也许你总会遇见几个和你不合适的爱人，总会被几个人伤害然后获得成长，你也会爱过几个无论你怎么付出对方都无动于衷的人。我们都一样真切的爱过，也把自己低到尘埃里过，可是不论你怎么做，不爱你的就是不爱你，但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错。我们继续来听到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据说分手时人们最常感慨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却没有珍惜，我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付出感像个杀手，一直存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忘记了最初在一起的理由。然而却没有天平可以衡量一段情谊的价值。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比对方付出的多，却没有得到理应的回报。或许是人性的弱点吧，我们总是习惯看重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也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私。那与其这样，不如还给对方自由。送上这首《平凡之路》，来自雨昕。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

0: 叶世荣、Mola 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1: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47。继续为你送上整理蔡依林一首情歌。

其实有的时候一无所有也会给人勇气，当失无可失的时候，唯一能感知这喜怒哀乐的，无外乎就是那颗看似强大但敏感的心。所以只要不失心，一切就都是好的。所以所有生活为难我们的都不值得耿耿于怀，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再怎么累死人的爱，再怎么累死人的恨，失眠、被冤枉、塞车、太穷了，都会过去。被轻蔑、被迫说谎、被迫承认自己改变不了什么，或者长得不好看，也都会过去。继续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越过山丘》。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的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我们为爱情付出了那么多，可他也从来没有回报我们以安详。这好像每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都要有一个说出来像那么回事的梦想，否则显得我们头脑空空。据说这个阶段的梦想是从学校出来进入婚姻前一个很好的过渡。分享再见小时候，来自于南拳妈妈。

记得大约在一个月以前，有听众跟我说了这样一个情况，男朋友总是抱怨他不能及时回复信息，最近更是因为这个原因，两个人打起了冷战。回信息既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责任也是义务，你是我的对象，我当然希望知晓你的情况。人总有忙的时候，没人会指望你每时每刻都能秒回，但是假如你愿意抽出一点时间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来听到胡彦斌的诀别诗。

都说用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美好未来。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象征的概念，而对于城市基建工人来说，双手创造城市的未来，就是每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有歌迷说，面对未来的迷茫，这首歌也唱出了你曾经历过的过往吗？分享一首《时光正好》，来自于郁可唯。

听越青春。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10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当时间过去，我们忘记了我们曾经义无反顾地爱过一个人，忘记了他的温柔，忘记了他为我所做过的一切。我对他再没有感觉，我不再爱他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我们的爱情败给了岁月。首先是爱情使你忘记时间，然后是时间使你忘记爱情。被时间掏空的我们，似乎变成了只有心跳的傀儡。

让小女人幸福的歌总是能入耳又入心。说到表白，男生很难去理解一个女生能主动说喜欢你要付出的勇气。就像你19岁的时候也不明白，29岁时经历情感，发现没有什么好假装听不懂，也没有什么好不能祝福的，曾经爱过就好。继续来听歌，永邦《威尼斯的泪》。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3: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5:47。

发现你喜欢的人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也许他只是不想要你给的。这完全不是你不够优秀不够好。某天遇到欣赏你的那个人，他会让你发现你从没发现的美，而那个被爱着的你，好像你也是第一次遇到。继续来分享茉莉花，来自于张韶涵。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夜听
2: 夜青春
3: 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
3: 安普
2: 姜思达
3: King Kulu
2: Rap 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搜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休闲时光，送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那一周快要结束了，这个小时的节目里呢，全是流行新歌还有热门单曲的，陪你轻松过渡到周末。想要和大家聊聊今天的心情吗？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你的状态了。节目开始了，马上给你播出这首歌 Sasha Alex Sloan 的 Empty。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绿城，接下来是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在 AI 音乐啊越来越受到讨论的时代呢，这支乐队选择回到最直接的方式，三个人一起演奏，把真实互动还有现场感呢放进了这个作品里面。他们相信有时候听众想要寻找的就是那种无法复制的人类连接。我们来听 Tempest City。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安普、姜思达、King Kulu、Rap、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Olivia Dean 的作品，他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呢，让不少歌迷越听越喜欢啊，因为里面聊的不只是爱情，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成长和选择的。说起来，你会不会偶尔因为一首歌，突然间想起某个人、某段经历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 Olivia Dean。

Hello， 我是 Max 绿城。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Beyonce 的歌曲 Morning Dew Dunk。这次歌曲推出的黑白歌词影片呢，也加入了过去的珍贵影像素材，而导演正是拍摄 Beyonce 经典 Sport Illustrated 泳装封面的摄影师 Cliff Watts， 有点怀旧，也保留了 Beyonce 一贯的神秘感。来听听 Beyonce 的 Morning Dew Dunk。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Yo， 我是 Max 玉成，这里我们准备了 Taylor Swift 的作品了。她早期呢被包装成典型的美国女孩形象，吉他、乡村、朴素感，但其实呢是一个被精心塑造出来的公众角色。后来呢，这个形象一路演化，变成了今天的全球流行体系。现在呢，我们把时间交给 Taylor Swift。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的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我们有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随着这首歌再次受到关注，也成为他第11次进入 Billboard Global Excluding US 榜单的作品。虽然没有新的这个宣传周期，但他的音乐依然拥有全球影响力。从当年的少年歌手到现在的创作者，这段旅程还在继续。来听这首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雨橙。今天这个小时的歌单呢，已经播放的七七八八了，那希望你喜欢了。意犹未尽的朋友呢，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给你送上的是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下周同一时间我还是会出现在这里的，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自荷兰的世界百大 DJ Martin Garrix 呢，其实他跟很多歌手都有合作。最近让我非常惊异的是，他在 Madonna 的专辑 Confessions 2 当中呢，两个人有一次合作。那近期Martin 小马丁又携手到了 YouTube 推出了全新单曲，叫做 Fireflies。这首酝酿了多年的合作作品，把 Martin Garrix 的电子律动跟 YouTube 的主唱 Bono 富有故事情感的演唱技巧巧妙的融合，展现出了电子音乐跟经典摇滚跨越时代的连结跟共鸣。这也是他们老朋友的第二次合作了哈。应该说传奇的 U2 呢，在2020年的时候合作到了 Martin Garrix 带来了欧洲杯的主题曲。虽然说 Bono 年纪已经大了，但是嗓音却依旧是活力无限的，而在这首歌的 Drop 当中呢，映到了摇滚电吉他应该说也是 Martin Garrix 的音乐当中的一种创新。所以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Martin Garrix featuring U2 带来的 Fireflies 在 Asia Touch Music。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号，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在热销，赶快打开 APP 购票吧。Asia FM。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感谢你继续来选择收听 Asia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下面时间听到这首歌呢，是 Miley Cyrus 在当年疫情之后交出的一份充满野心的音乐答卷，这首歌叫做 End of the World。 这首单曲以末日隐喻为叙事的线索，通过合成器浪潮跟摇滚吉他的碰撞，构建出既躁动又迷幻的末世音乐的背景。那 Miley 的标志性的烟嗓在电子音墙中是穿梭，时而就像是末日前夜的狂欢般的肆意，时而又展现出脆弱的自省。那么制作团队呢，也是巧妙地运用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复古音色跟工业摇滚的元素，把社会焦虑转化为具有舞蹈律动的另类流行单曲。这首歌内核并非是绝望，而是通过破坏性的编曲跟诗性的歌词，探讨在秩序崩塌之后如何重新构建希望的可能性，也是堪称 Z 时代青年的精神图腾之作。因此来分享这一首歌，我们又听到是 Miley Cyrus 送来 End of the World。

如果一座海岛会诉说自己的故事，它会讲述什么？杨丽萍作品2026版《平潭意象》由两岸艺术家共同创作，以福建平潭岛为灵感，将海洋文化、闽台民俗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从海洋传说到舞台角色，从舞蹈、音乐到光影呈现，作品展现海峡两岸相连的文化记忆，讲述人与海洋、家园之间的情感故事。10月30号至31号，2026版《平潭意象》登陆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走进剧场，感受来自东海之滨的海岛故事，体验杨丽萍作品《平潭意象》的东方美学与舞台魅力。Asia FM。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好，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你正在关注的是 Asia FM， 我是主播李松。 Martin Garrix 2026年全新个人单曲 Katharina 已经发行了，那这次马老板独有的音嗓跟新鲜的旋律碰撞，可以说是温柔又治愈，带你重回纯粹的自在时刻，惬意的循环首选。那小马丁今年的首发呢，他的这个序曲部分呢，进来是金属铃声质感的感觉，然后是飘渺着轻柔的男声，就像是丝绸一样把整首作品都串联起来。那电入同样清脆短促的底鼓，在 Job 部分呢，有了更加结实的底鼓，律动也是凸显出来，弦乐推进到第二段，那么情绪呢得到一个提升。听过之后呢，就是感觉小马丁不是把自己当成这个音乐的组合者，而是把这种 Deep House 的质感，把这种电影的编排，就在这个当今听起来比较浮躁又追求瞬间冲击力的 EDM 圈当中呢，绝对是非常稀罕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听过的时候呢，都会觉得是特别的创新。而且马老板这次他亲自来献声这段的 vocal， 应该说也是处处到位的，不再是单纯的电音叠加，而是在这种主流大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他自己的艺术特色和音色的控制力，那可以说听感是非常高级的。因此今天来听这一首歌，我们有请 Martin Garrix 带来这首歌 Katharina， 在 Asia Touch Music。

0: 这个秋天和喜欢的声音见面，10月17号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热力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齐聚星河之下，用歌声串联青春、热爱与回忆，带来一场属于秋日的音乐盛宴。星河之下等你赴约，我们现场见。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之中，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赏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曾经非常喜欢一个青春歌舞剧的一个电视剧，它叫做《Glee》哈，就是欢乐合唱团。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其中的女主角带来的一首歌，叫《Don't Let Go》。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我们将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英国流行歌手 Dua Lipa 极具代表性的一首大热单曲，叫做《Don't Start Now》。这首歌在2019年的10月份正式发行，作为她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不仅是 Dua Lipa 音乐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复古流行风潮席卷全球的标志性作品，融合了 New Disco 和流行元素的舞曲，用极具弹性的 Funk Bass 的线路呢作为基底，巧妙地融入到了这个像牛铃啊、人群欢呼这样的声音，以及拍手跟复古的这个弦乐的采样。这首歌在商业上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 Spotify 的流媒体播放量高达了27.6亿次，是 Dua Lipa 流媒体数据最高的一首歌曲。同时这首歌呢也是帮助 Dua Lipa 赢得了多项的重磅荣誉，包括到了2020年全美音乐奖最受欢迎流行摇滚歌曲，并且获得了第63届格莱美奖年度制作、年度歌曲和最佳流行歌手的3项核心提名。以下时间有请 Dua Lipa 带来这首 Don't Start Now 在 Asia Touch Music。

这个秋天与你 chill 在泡泡岛。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重磅来袭，梁博、安普、姜思达、庄达菲、网文、King Cooler、Prip、Frost Children 等海内外质感音乐人强势集结，

0: 用情绪深度与器乐叙事，为耳朵挑剔的你打造一场独属于独立音乐的质感盛宴。门票现已全面开售，官方自营平台创于无界小程序、票务总代、大麦、猫眼、秀动同步售票，容纳每一种声音，听见真正的质感。10月3号到4号，嘉兴醉里湖公园，期待与你在现场碰见好音乐。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了，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吴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我想把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映像，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0: 还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0: 越青春。
1: 这个国庆直冲，杭州临安天目山10月2日到3日天目山音乐节，许巍、胡彦斌、叶世荣、Mola、Oddity 等26组国内外阵容惊喜集结，享万人沉浸式狂欢，上绝美自然风光，舞美市集美食一站式嗨翻，快来解锁神仙度假体验。

人生最可怕的、可悲的事儿，不是你丢掉理想，而是看着理想成为笑谈。要学会善待自己，别去背负太多，学会用心看世界，这样的话才会看清楚人的本身的面目。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因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

人生就像是走路一样，一路艰辛，一路风景，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差不多在混日子；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在走下坡路。有些埋怨自己，不如改变自己，管好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儿，比什么都强。接下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我怀念的》。

0: 遍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现在时间21:16。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张惠妹的第八张个人专辑《旅程》当中的一首歌曲，2001年9月7号由风华唱片发行，名字叫做《家路》。

想放弃的时候呢，就想想关心自己的人，再想想已经付出的努力，即便天塌下来都应该全力以赴，只要坚持下来才能够得到意外的惊喜。好好的加油吧，只要天没塌，一切都是美的。挡不住的太阳，这个是炎亚纶的一个演唱的歌，电视剧就是要你爱上我的片尾曲，收录在了梦游四台北里面。炎亚纶凭借着自身的演

不论经过多久，这种情歌总是会让人感动，仿佛所有的记忆都会随着歌声一起回来。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年少轻狂，那些哭过、笑过、懵懂过的一些回忆。虽然爱情曾经这样苦过，我们都曾经在其中不能自己过。继续来分享这首《分享爱》，来自于郭富城。

慢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做过很多傻事的自己，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来听到你的温度，来自于蔡健雅。

人通常也是想要一个蓝颜知己的啊，就是男闺蜜啊，通俗的讲就男闺蜜，能够有什么事情跟她讲，因为毕竟啊，这个男生的出发点和女生的出发点思考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男闺蜜，哎，你可以发现你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哎，你们男人是怎么觉得的，能够倾诉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来听到薛之谦的《演员》。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真正的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和共鸣，就像是一杯清茶淡然地沁入心田。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在不言之中。有的时候只需要一段文字，一次疼惜，便留下永远的感动。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呢是姚若龙的作词，黄韵玲作曲并且演唱的，收录在了滚石唱片发行于1991年的9月1号的个人专辑《平凡》当中。2001年的时候呢，林志炫在翻唱专辑《擦身而过》当中翻唱了三个人的晚餐。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的歌曲又在耳边响了起来。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新的希望，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脑海当中翻腾的时候，才知道失去的并不是岁月，而是曾经的心情。许多时候寂寞也会唱歌，和曾经的心情和往事一起在摇曳的记忆当中泛出阵阵涟漪。接下来分享这首听到你一生再会，来自于彭佳慧。

轻易的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无法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无法真正的体会原谅别人的酸甜苦辣。每个人都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所以不要一味的随意指责批评，否则就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分享曹格的《你我之间》。

在这样科技发展节奏都特别快的时代，如果说我们还能够保持着像一个这样的看着乡间风景的心快的心情，让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从我们的身边这样子飞逝过去，也是一个很美的人生经历。来听到《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于庾澄庆。

每天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生活不感兴趣，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发愁，为和领导同事关系不和而愤愤不平？那是因为你太执着于眼前的得失，而被成功压得喘不过气。学会锻炼让自己变得积极和快乐起来的能力，这样才能走得更远。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人之初》。

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要听到《我们都能幸福着》，这个是郭靖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在2012年12月7号发行。这张专辑呢，以幸福。

思念总是清晰如水，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我在时光里前行，却又不太肯太快地走过曾经，拖沓地想要留住那些闪亮的记忆。那时的风，那时的雨，那时的阳光或者晨雾，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继续来送上李行亮所带来的《愿得一人心》。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答案大概有很多种。对于我来说，大概就是既能亲密无间，也能相忘于江湖，不一定形影不离，但可以相伴到老。在人人都为爱情纠结挣扎的今天，如果有一份真挚的友情在身边，那生命的底色会更加的纯粹温暖。接下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继续来分享一首《想你0.01分》，来自于张靓颖。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方现在已经是23:14。来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别，来自于阿杜。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分享一首《啤酒泡泡》，来自于周传雄。

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来听到杨丞琳所带来的《只想爱你》。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昔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且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容。

经典的语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初看这句话有几分的感动，有一些悲凉，但无论它如何忧伤动人，总有一些哀怨的味道慢慢散发开来。爱从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在最爱的人面前，你愿意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还甘之如饴。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0:17，接下来听到许茹芸的《泪海》。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磅礴。接下来送上这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去。来听到一首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来自于安宁。

一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6，接着来送上蔡淳佳的《平凡就是幸福》。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听到我的朋友来自于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这个演出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歌手，你也许觉得他的演唱会不会人很多，结果没有想到他每场演唱会都爆棚。这么些年来，他堆积的人气以及呢，可以说开巡回演唱会的新鲜感，还是会让这些歌手们在演唱会的市场上面赚得盆满钵满。我们来听唯美的情歌王子童安格的这首《青春手绢》。

每个人对于自己美好生活的定义可能不是那么一样啊，可是对于周慧来说，她可以把它放到一首音乐当中。对于她来说，我觉得美好生活就是呢，有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呢，也有时间呢，可以啊，赚到自己满意的这个钱，然后自己家里面呢，有自己陪伴自己的人，那同样呢，亲人身体，包括自己身体也都很健康，哈哈，啊，是不是有点贪心？分享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0: 音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正是王杰当年那个时代的老歌《他的背影》。

他是创作人，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思绪写到音乐当中，还是会有一面你可能并不知道。所以呢，能够有一个表达，能够有一个话筒，对于这些创作人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可是呢，在这个方面你也不能穷尽。感觉在华语歌坛真的有好多首歌都叫做流沙，不过最为有名的应该说是陶喆所创作的那首流沙。当年他住在海边的小屋，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多年之前，很多人被一部法国的电影《美丽人生》所深深的折服。你会发现说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才知道我们身边的快乐和幸福是如此的多。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多去发现自己生活当中呢更加让我们可以去把握和在乎的快乐。听到这首叫做《小眼睛》。

应该说呢，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错过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回头了。所以如果说呢，错过之后你在那后悔，或者说你在想如果我们没有错过的话会怎么样，其实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事情呢，越来越经历很多的事就越来越不会再去尝试。可是在音乐当中呢，倒是可以花个三五分钟时间去讲一讲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看看，这是在海边来创作的歌曲，来自于邰正宵，叫做蓝色贝壳。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1:44，马上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带来的歌曲来自于孙子涵，这首《巴黎夜》。

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表面不承认，可是我们内心只有自己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音乐当作是一个传播体，但同时呢，很多时候在创作人的笔触里面，一首歌仅仅只是内心的独白。很多时候不承认不代表在内心并没有。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叫做《体贴》。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小的时候呢，在城市里面真的可以看到蝴蝶。在小的时候，城市里面总是会有白色的、黄色的蝴蝶呢翩翩飞舞，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那种大大的彩色的蝴蝶。不过现在呢，城市的建设钢筋水泥啊，让我们很少能够看得到这样的生物在城市当中来飞舞。不过可能你去到大自然，还是可以看得到它们的身影。

应该说啊，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词啊，更多的会啊，让我觉得说有点倒退，因为感觉好像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以前的老歌那些歌词更有诗韵，也更有深度。而现在呢，这些流行音乐的快餐化，我总是会觉得呢，你看那些著名的创作人好像都是过去的创作人。听到这首叫做《等你》。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到不了》。

0: 名字很简单，其实对于这个人来说一定会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因为学号比较靠前，常常呢像这样的简单的名字总是会学号就是第一位或第二位，那也很容易什么事情呢都是他首当其冲。继续来送上这首《同类》，来自于陈俊彤。
1: 好有趣，说好转身就该忘记，不看不听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一天呢，其实我们选择对于我们来说都会影响到我们一天。如果说我们选择忙碌，也许你没有时间情绪化。如果说呢，我们选择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今天完成，也许呢，你不会带着一种压力来过到明天。而且呢，也许我们选择每天都开心的笑，或许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糟糕。我们听到的是刘德华的歌，叫做《冰雨》。

人生当中，当我们真的经历过了那些从最亲密的人变成陌生人的这个过程，才会发现说人世沧桑有很多的事情真的就可能呢是前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最浓的感情到最后才会发现说，哦，有的时候他不过是你生命当中的陌生人和过客。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别去问他好吗》。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他看到时间来到2:44。这首歌来自于陶晶莹，叫做《Blue》。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

可能呢会发现说，马兆俊这样的民谣艺人只有在身故之后很多人才记得他，其实在整个呢艺术史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家都是他们离开人世，他们的作品才被别人来认知，最后才成为大家分享许巍所带来的难忘的一天。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记忆就像是倒在掌心里的水，不论你摊开还是握紧，始终都会从指尖中一滴一滴地流淌干净。很多的青春故事都有一个遗憾的结局，后来的后来，我们消失在人海里，但内心的牵挂始终都在。接下来听到老狼所带来的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绿芽呢最体现生机，所以古人经常在膳食中选取芽类来作为食物，比方说像香椿芽、黄豆芽、绿豆芽、芦膏、竹笋等。为了顺应干硬于春、主生发这一大自然的特点，还可以进食一些桑叶茶、决明子、菊花茶等等。继续来分享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周明还有袁若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一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分享这首《耶利亚女郎》，来自于童安格。

不是每个人在你后悔之后都能够站在原地等你，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被伤害之后依然可以选择忘记，既往不咎。我不好，但是只有一个，珍惜也好，不珍惜也罢，如果哪天你把我弄丢了，我不再让你找到我。人的感情就像是牙齿，掉了就没了，再装也是假的。对这句话的注释，友情也好，爱情也罢。继续来听到佳佳的填空。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任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王心凌，丢铜板。

义气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很多东西都要比感情好，后来才发现我们能够记住的偏偏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幸福，就好像是你摔倒了抱着我哭，就像是我在练习写字的时候你在旁边玩着墨水。海阔天空这首歌的影响力已经不只是在 KTV 和点唱节目，而是在于人们的心中。来分享信乐团海阔天空。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一首《爱很简单》。

不需要太浮夸的回归，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样的执拗默默地被更多人明白，能有一份坚持何其的难得。可能你也有过相同的感受，特别的想念一个人的时候，风里感觉都是想念的味道，路上相似的背影会重叠的出现。接下来听到这首《小幸运》，来自于谭嘉怡。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找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接下来分享梁静茹所带来的可乐戒指。

我记得《大话西游》里曾经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情感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没错，我们在迷茫中错过青春，在犹豫中错过爱情，在奔跑中错过朋友。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歌，是来自汪峰的《春天里》。呐喊般撕裂了短暂的麻木，其中涌动着强烈的不安，从头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听到小柯所带来的《美丽人生》。

情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里面还会摔多少个跟头。当那个人站在面前勾一勾手，你就会松开抱紧双腿的拳头，像个勇敢的战士一样不回头。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大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实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和你一起分享徐怀钰《独舞》。

怎么办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这样问。那么有一把社交中的金钥匙，名字呢就叫做称赞。你再不会讲话，也可以学学如何去称赞别人，因为没有人会拒绝一个人去称赞自己。人人都爱听好听的话，听到好听的话都愿意和你聊天，会继续把话题接下去。所以说，学会夸人是改变你不会说话的社交尴尬症的最好方法。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0: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
4: 爱上了一个喜欢。
3: 接下来听到郑中基的《借情人》。

个人更加的难。隐藏身的人，从他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事，根本无法看得清楚他的庐山真面目。甚至有的人相处了一生，你还是看不懂。或许失恋的人都会说这句"爱人好累"吧。送上这首彼得潘，来自于刘若英。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如果再遇到堵车，试试不发牢骚，试着做一点不同的事，比方说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说什么，欣赏一首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哪些需要调整。总之呢，不要和自己较劲，有时间慢下来思考人生，其实也挺好的。改编继续为你送上周令这首《野蛮》。

轻易地暴露内心的脆弱，诉说生命的狼狈，学会去面对复杂无序的现实，不要轻易地虚度每一天的光阴，因为那都是你余生当中的最后一天。不要轻易地向世界去妥协，它让你哭，你要在坚持中让自己笑。我们都要能承担，不逃避，会珍惜，心坚强，人生就不会太苍白。来听到这首《山丘》。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15。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小时候渴望长大，是因为觉得长大后我们会变得更加的强大，内在和外在的强大，然后就可以去守护我们想要守护的东西。想要守护的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家，也许是一种性格，又或者是处事原则等等。那么你最想守护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听到梁静茹的《最想环游的世界》。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转身不可能洒脱，就好像是恋人说分手不可能快乐，这些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无可奈何。好朋友也非常喜欢这首歌，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永远在内心保持对方的美好，这样的美好恐怕只有距离才能够做得到。继续来送上丁刚还有严爵所带来的

有一对私奔的情侣，50多年前他们携手私奔到深山老林，为了让女人安全出行，男人在悬崖峭壁上凿了6000多级石梯，这就是著名的爱情天梯。他们过着50多年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但是爱情天梯却成为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来听听这首薛凯琪的《一起老去》。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听到一首《无底洞》，来自于蔡健雅。

实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听到这首遥远的他，来自于张学友。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 Rap Always 等 Always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10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嘉伦要来提醒你，一定要有一些公德心。比如说现在在网络上有一个东西特别红，就是微信朋友圈26条礼仪规范，你有没有看一下？其实咱们的朋友圈大多数还都是认识的人，虽然是网络上的虚拟空间，但是呢咱们的一言一行也都代表着自己。然后像这个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一个新规范呢，当然了是属于一种倡议性的啊，他讲的还蛮有道理的。他说一天三餐最多晒一餐，但最好不要晚上晒，然后自拍照 PS 的程度呢最好不要超过50%，发代购信息应该给朋友发红包来补偿，然后每周转发心灵鸡汤不要超过3篇，点赞要礼尚往来，你要给我点我要给你点，然后避免用单纯的笑脸来表情，然后呢要说小宝宝你好可爱哦。哎，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大多数都是属于这种开玩笑的状态，但是嘉伦要来提醒你，朋友圈呢要细心经营，但是别人发的有些时候晒的是幸福，可是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有自己知道啊。继续来送上这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来自于

花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所以给对方送花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送对。你去表白的时候送了一大束的菊花，那么恐怕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谈成恋爱了。其实哪怕说送玫瑰的话也是很有讲究的，你知道吗？玫瑰分了十几种哎，那么大体上可以分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红玫瑰、粉红、白、黄、绿、蓝，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蓝色妖姬。那么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相守是一种承诺，人生轮回当中怎样才能拥有一份温柔的情谊，这是它的花语。还有两只、三只、紫、蓝紫、橙黄，还有就是绿白色、双色橙红色、黑色，哎，黑玫瑰啊，就是那种黑暗和挑战的意思。还有就是香槟玫瑰、麝香玫瑰，最后一种是洛丽玛丝玫瑰，意味着死的怀念。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玫瑰都意味着爱情的，是不是又学了一招呢？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分享王心凌的《想和你》。

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能够寻找到一个人，把他宠坏，宠到没有人去要他，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占有他，这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而现在好像网络上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论调，可是一定要掌握界限，就是当你宠坏他之后，你自己还能不能够要他呢？分享一首《挚爱》，来自于鹿晗。

0: 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影，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女人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有些时候啊真的很难想清楚的。你比如说，女人常常会问男人说，如果我和你妈妈掉到水里，你会救谁？这男的往往都会特别的焦灼，告诉你，你就直接说救她嘛，因为我相信你的妈妈绝对不会笨到掉到水里去嘛。还会有女人会这样问说，结婚以后要是没钱了，会不会把我也卖了呀？然后她的男朋友就会说，当然不会啦，你又不值钱。他的女朋友接着说，那你为什么想要娶我？男的想想说，因为便宜啊。我想就此一个家庭战争是不是就要开始了。哎，男人啊，说话说一半就好了，不要说透嘛。接下来的音乐旅程当中送上了小虎队的叫你

快的小节奏，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浑身轻松啊？所以有一些音乐呢，就是用来打开自己的心扉，然后让自己什么都不想，你可以摇头晃脑，伸懒腰，打哈欠。而且要告诉你哦，如果疲惫的时候打一个哈欠，伸一个懒腰，是有助于降低血压，而且呢，还会能够让人头脑清醒，增加大脑的含氧量，很神奇的哦，来试试看吧。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不得不爱。

一首好听的歌呢，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说旋律好听就行了，还有歌词写得好，这才叫做有内容有形式。电视连续剧也同样如此，画面好看就行了吗？还要把这个台词也要写好。《甄嬛传》当中有一段台词，我觉得写的就挺不错的。别人帮你那是情分，不帮你那是本分，容不容得下是你的气度，能不能容得下是我的本事。人是活给自己看的，不是他人的一句话就能够左右自己，让自己活得潇洒一点。继续来送上高以爱跟潘玮柏的《出乎意料》。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说到这个星座啊运势啊，虽然有人是完全不相信，但有人是完全的依靠这个哈，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用一个平衡的心态来看待它。我觉得比如说这一周他会说你身体会出些状况的话，我觉得大家正好就是提个醒嘛，你可以多多的来注意，那来提醒自己注意某一些你平常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些小细节，这也是一件好事情。来听到 SHE 的这首一个完全

大家对于一些踏实的小癖好的习惯，那就有人说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被子夹在两腿中间，这样才会有踏实感，才睡得着。好吧，这也算一条，好像因为我也有这样子的习惯。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杨丽萍作品2026版评弹印象，一场来自东海之滨的海洋文化舞台之旅，两岸艺术家共创，将闽台民俗、海洋传说与东方美学融入舞台舞蹈，音乐光影交织，呈现海峡两岸共通的文化记忆。10月30日至31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剧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7:15。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很早期的一首歌啦，《分开旅行》。

现在很流行健身餐哈，就是在大家运动完之后呢，往往要摄入低卡路里，然后又同时能够果腹的一些食物，最常见的就像是水煮鸡胸肉这样子的食物，口感肯定就没有那么好，也许吃下去你都不知道吃了一些什么，最后呢要加入自己特制的一些酱料来保持它的口感。但是减肥健身就是如此，必须要有所牺牲啦。分享汤宝如的绝对是个梦。

0: 听越青春。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博，
1: 安普，
0: 姜思达，
1: 听库鲁。
0: Rap, Always 等
1: Always
0: 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娱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恰好说明了就是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宇宙来说，它真的都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就算你是一个大明星，但是在面对生命的时候，你依旧是非常脆弱跟渺小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王菀之的作品《自娱》。

大家喜欢的大老师大张伟呢，他出了一个音乐纪录片，叫做《带着悲伤一块玩》。那这也是他的首部音乐纪录片，里面记录了他台前幕后的种种的瞬间。他也说呢，就做音乐是他觉得唯一不麻烦的事儿，所以会一直做下去。接下来分享卢学瑞的《离开我》。

0: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秋日声浪即将抵达，10月17日，星河回响超级演唱会绍兴站即将开启。陈瑶、黄子弘凡、周毅然、余佳运实力加盟，多元风格碰撞，精彩轮番上演。以音乐为约，以星河为引，共赴一场青春与热爱的现场。10月17日，绍兴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听到这位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辣妈陈慧琳。

线。洛杉矶有一个记者呢，他在一个画廊里面订购了一幅作品，就是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他其他的画都要300美元起，但是那幅作品只要88美元，所以当下他就买下了那幅画。后来呢，他就告诉那个画家说，我买了你这幅画，然后那个艺术家就说很好，很高兴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买家，然后告诉他说这个画不简单哦，你可以回去拆开来看看。结果他回去拆开来看之后呢，这个画夹里面还有宝石，什么陨石，反正就是很名贵的东西。再把这个木板掀开之后呢，发现里面还有10000美元的现金。其实这是那个画家故意为之，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他很有钱，但是呢他又不是就是单纯的有钱，还要想要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这整个故事看起来就是这个记者赚大了。继续来搜上这首《掌纹》，来自于曹格。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大家好，这里是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10月3日至4日，嘉兴醉里湖公园，梁国，安普，姜思达 ，King Kulu，Rap， Always 等，独立音乐人集结，为挑剔的耳朵打造质感现场。门票现已开售，创于无界小程序、大麦猫眼、秀动均可购票。锁定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人有哪一些呢？第一个是送外卖的小哥，第二个就是送快递的小哥。我相信你跟他们的通话时长或者是短信来往，可能都要比你身边